0: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0: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3: 邮储银行正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正交800办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2: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963。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4: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4: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4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3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4: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主角，她是华语歌坛歌声最嘹亮的女歌手，是众多歌手的偶像，比如齐秦就称她是一生的偶像。她的面相很大女人，打扮永远干练爽洁，就像是一个职业白领。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大知道她的名字，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她的歌声也已经封存在从前的岁月，她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音乐巨星。先来听她带来的这首《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这首歌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音乐之一了，配合着大喇叭裤子和双喇叭收音机，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在跟着感觉走。据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跳霹雳舞都爱选这首歌做伴奏。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听苏芮的歌还是需要开大音量。从他的歌声里，你好像能够看到有一个人在跌跌撞撞坎坷当中仍然会大笑着放声高歌。有人评价，如果说蔡琴是我们一生当中坐在旧日花园的怀想，那苏芮就是一路上踢踏着有着摇滚精神一样的战士，一开口就是慷慨激昂。没错，苏芮就像华语音乐世界里的第一女战士，怀念她就等于怀念那份嘹亮。继续来听苏芮这首撼动心灵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0: 这是苏芮最负盛名的金曲《一样的月光》。1983年，电影《搭错车》上映，轰动华人世界。之后，《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发行，专辑打破了唱片销量纪录。《一样的月光》在中国台湾地区国语歌曲排行榜连续9周排行第一，也为当时刚刚成立的飞碟唱片打下了半壁江山。《一样的月光》更是一举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苏芮开始星光闪烁。其实我最早听苏芮也就是这首歌，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舞台上是那样凄厉着嗓子唱歌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苏芮的出现让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诗意逐渐的消失远去，留下的是对现实的呐喊和反省。即便苏芮现在年过七旬，再唱起这首《一样的月光》，仍然是震撼全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酒干倘卖无。细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无论如何都是很温存的，但是苏芮却唱得字字劲道。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全然没有小调歌曲的怀旧传统，在当年简直是另类到不行。这首歌依然是选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苏芮的一鸣惊人也是开始于这张唱片，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获奖无数，还被评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看成是之前校园民歌时代和之后的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一个分界线。他也成为了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台湾唱片，专辑在香港地区更是成为白金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苏芮展现出了和以往精致的女性唱法截然不同的唱腔，她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整张专辑就呈现出了那种高亢激昂的抒情摇滚曲风。专辑里面诞生了四首经典之作，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下面这首《请跟我来》。

一个歌手能够遇到成全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幸运。感谢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梁鸿志等等，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苏芮，一个嗓音嘹亮、歌声豪放的黑衣女子。从1968年加入合唱团到1983年的一鸣惊人，苏芮用了15年时间。从搭错车开始，她树立起一个个性鲜明的黑衣女歌手的形象，冷峻高傲，卓而不凡。多年以来，苏芮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这样的豪迈激昂，就连温柔的曲子到她嘴里都会透着一丝的坚韧，就比如刚刚这首合唱作品《请跟我来》，有着最温存的歌词和曲调，但是从苏芮嘴里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温柔背后的力量。其实苏芮她不是不温柔的，她这样的歌手一旦温柔，必定是最绕指柔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苏芮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为柔情、最为缱绻深情的作品，她和钟镇涛合作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殿堂级的歌手苏芮。

0: 牵手，来自于苏芮。当年李子恒为苏芮创作的这首牵手挽救了苏芮的事业，让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我时常在想啊，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歌手，是不是还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的悠然动人呢？唱这首歌你不能够太时髦，太时髦的唱腔会干扰歌的光阴淬炼之后的那种纯粹感，也不能够太柔弱，否则没有那份穿越时光让爱情白发苍苍的坚韧。当然也不能够太刚毅，不然骨子里的柔情将不复存在。只有苏芮这样坚强又感情内敛的唱腔，才能够唱出其中的滋味。
1: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
0: 我记得当年有杂志记者去采访苏芮，刚好是在他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时候，聊起牵手这首歌，苏芮说，一首牵手我唱了10年，每句歌词都烂熟于胸，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有意境，充满睿智的味道，可是进了围城，真能那么轻易的去爱他的爱，梦他的梦，以他喜而喜，以他悲而悲吗？确实苏芮给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而答案或许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牵手始终是两个平等的，相互为对方悲伤和喜悦的人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无论如何，能够在白发苍老的时候悠悠回想，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 岁月流声。

0: 亲爱的小孩，来自于苏芮，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其中的歌词。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与其说这是纯粹的给孩子的歌，不如说是给所有处于孩子境地无可奈何的人的一首歌。
1: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
0: 苏芮大半辈子过来了，最佳音乐奖拿了无数，他的履历整理成表格打印出来是非常长的一卷。驰骋华语歌坛40多年，最风光最荣耀的东西辉煌到顶都满握在手，而如今能够抚慰他的会是什么呢？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你养了。
1: 刚刚我们听到了苏芮的两首作品，是否和爱就这么来，截然不同，爱就这么来，截然不同的风格。苏芮无论是怎样的风格都能够驾驭得非常轻松，也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我们今天一起听到的是这样一个不需要我们太多赘述的歌手，他的名字就是经典的代表。我想无论他今后是不是还会站在舞台上，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他在舞台上放声高歌，他的名字都会一直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天空闪闪发光。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
2: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银河快递春树。
4: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3: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5: 我犯了错，
6: 你犯的错，
5: 天大的错，
6: 天大的错，
5: 开心一天。
3: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Ever Lovin' Ironic。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0: 经落灰的唱片机，已经落灰的唱片机，已经落灰的唱片机，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

0: 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一块两块三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9: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新耀眼。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是来自 Steelheart，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ill Ho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4.9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儿隆咚隆咚哩个隆个哩个隆，君爷做事离开。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

0: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

0: 实景现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纸芳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从前电台里的点歌节目，总有一首歌为重要的人而播。从前的车马也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我们都很幸运可以相遇在同一首歌里。而如果幸运能够再多一点的话，那就是你刚好在我身边，我的耳机也分你一边。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为你开放点歌平台，微信公众号陶醉镇江后台留言预约点歌，你的心意我们替你传达。

嗨，各位好，来到了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问候一声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送给你下班路上美好的音乐心情。这档节目也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晚上的7点到8点来复播。今天节目的开篇歌曲，我们要听唐田作词、邓志伟作曲、陈楚生演唱的《向海而生》。那么这首歌是以深圳的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为背景，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一起来共同出品的，用悠扬的歌声来讲述了一座城的故事。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向海而生的我们，依城仰望。

好，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楚生的这首《向海而生》。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最近爆火的这个当时快乐男生的那个快乐天团，我们现在叫他快乐天团，因为真的是天团，每一个人的活都非常的多，就再也不会出现他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种哎呀可能一年只有一个活或者两个活。自从上了春晚之后，这个0713的快乐天团们的快乐老 baby 们，他们越来越好了，不管是在音乐当中还是在综艺当中，每一个人走的都非常的稳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其中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有才的王铮亮啊，这是由王铮亮作曲，他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我在看他们2022年录制的《快乐再出发》这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兄弟们在这个浙江象山的半边山围着篝火聊天歌唱的时候，当时创作出来的这首音乐小品。后来呢，我看到他们当时去那个哈尔滨的那一期节目当中，他们一起在这个车里面哼起了这首《半边山半边海》。山与海，一半是根，一半是梦啊，本可以是宏大的意象，但唱出的都是我们所有的诗意的浪漫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歌，特别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脑海当中都会不自觉地浮现出老哥哥们在海滩上的画面，温馨又幸福。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电台情歌。
2: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迪的《亿万落日》。傍晚时分，当巨大的落日悬挂在楼宇之间，燃烧的光线铺满了整个城市，一种难以承载的美丽击溃了平日里小心建造的防线，期待与失落同时的袭来，意义在消散，自我迷失在思绪当中。经历这样黄昏的人，或许都触摸到了孤独的形状，世界仿佛只剩他一个人，而他们却往往忘记自己正与无数人共享着这一片日落。这首歌虽然以日亿万日落命名，但是歌曲间却星星点点的布满了清脆的声音，因为当夕阳褪去，夜晚降临，正是亿万个走失的心，无依的心，共同绘上了头顶的闪耀的星河。我记得在去年2023马迪的巡回音乐会，当时就以这张专辑命名，叫做亿万落日里的星。你有去看过吗？我记得当时就在郑州长沙，可能离我们比较近的有在杭州的大剧院。去年没有看过的演唱会，没有看过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我们就留在今年把它完成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特别美的一首歌，写的是新疆啊，这是来自于李东信《落日最晚的地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于小潮。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半，我会在 FM90.5 镇江经济广播；晚上的7点到8点，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会复播这一档节目。我们继续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好多人都说他是顽固的少年，一个顽固的天才音乐人，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渴望童真的，现在可以用少年大叔来形容。他的名字叫朴树，曾经有人称年轻时的朴树是丛林中的吟游诗人，他曾经在自己的青春里放肆，不甘于桎梏在彷徨的一生，故而放弃首都师范大学的学业，在音乐里付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全部精力。1999年的那些花儿是他走进大众视野的第一首歌，低沉的嗓音和温柔的旋律是他写给母亲、写给生命当中每一个女性温柔简单的歌词，总是会唱到每一个人的心间。朴树好听的歌曲很多，可能冷门的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歌你听第一遍的时候会觉得哇好难听啊，但是当你听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慢慢的能够理解他写这首歌的心情。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车载的播放器里面播了一首朴树的《空帆船》，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同事说，这是什么歌呀？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的《空帆船》。他说我觉得不太好听哎。后来坐着我的车大概坐了好几天之后，我每天都在这个车里面播这首《空帆船》，听着听着他说我好像能够有点理解他了。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你可能听一遍也不太够，所以我们就多听几遍吧，来听朴树的《空帆船》。

好，我们听到朴树的这首《空帆船》。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有听友给我留言说：“小潮想听那首朴树的《New Boy》。”我想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各位安排这首歌，一首1999年迎接千禧年的一张专辑的歌曲，前奏非常摇滚迷幻的曲风，也让大家认识到朴树不仅仅是那个深情吟诵的诗人，也可以是拿着电吉他尽情呐喊的狂热的男孩。现在想想，这是一首99年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有25年的时间了。25年前，朴树就能，写出这么高质量的歌曲，而且呢，现在听起来依旧觉得一点也不落伍，而且是历久弥新的，可能让现在的歌手或者让现在的音乐人也未必能够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曲。

一九九九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New Boy， 后来大家可能有听到房东的猫的翻唱的版本，在前两年的时候，又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不得不让大家感慨朴树音乐的那种超前，在25年前就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不愧是朴树。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哦，一个朴树的贝斯手告诉我的，说当时，因为他。在这个朴树的乐队里面做贝斯手的时候，因为要参加各种的音乐节或者是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一些演唱会，但是做朴树的乐手其实是很辛苦的。辛苦在哪里呢？并不是说练得多，而是朴树可能在上台前的一分钟都在改节奏或者是在改一些编曲，所以可能作为他的乐手要能够适应的他这种快节奏的变换的方式。那么有的歌手有的乐队可能之前啊好几个月就排练好了，那么呢到了音乐节直接上台就可以了啊。这个但是朴树的乐手一般就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要比较强，很有可能在临上台前2分钟3分钟的时候啊，朴树告诉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啊，那个地方呢我们要停顿一下怎么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能够看到了一个比较拧巴又追求完美的一个音乐人，因此对自己拧巴，所以后来也得了这个抑郁症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而再出现在我们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朴树还是以前的那个非常可爱的、很童真的、很天真的，有什么话就能讲出来的那个朴树。就比如说前段时间他上了一档音综，那么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要上这档这个音综啊，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哎呀，这档节目很好啊，这档节目很有教育意义呀。那么有的人会说，哎呀，想把自己的音乐传递给更多的人呢。但是在采访到朴树的时候，他说因为最近缺钱了，所以过来上节目。你看，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可爱率直的，一点没有心眼的一个充满童真的大男孩，而就是因为他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原谅他所有的这些小缺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6.4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4: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a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在山间自由流淌，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
1: 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自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客栈优选品牌升级，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被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农副产品，有机绿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现在每晚8:30，小楼
2: 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4: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

0: 幸福吗？
1: 不再等一年，
0: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熟悉那种慷慨豪迈。本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一个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及

下一首来听到 Deca Join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0: 配微光，延续了他善配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
1: 致敬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带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
8: 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经常读古文典籍的人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有趣的词，叫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烧就是烧尾， 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梨，烧就是烧
5: 八的尾。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只老虎变成了人，但是还有一条尾巴不能幻化，所以只能烧掉。而它最早的意思是鲤鱼跃龙门之时，天雷击去了鱼尾，鱼乃化身成龙。到了世子科举高中，或世子科举高中，或来为李贺辩解。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就结束了。迫于各种压力，李贺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底层士子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在众星闪耀的唐代，才子佳人们是如何借助科举来实现人生逆袭的呢？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烧尾》，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他身负才华却一生坎坷，科举给了他希望，却没能帮他实现人生的理想。李商隐是陇西李氏后人，祖上与李唐皇室算是宗亲，家族里出过好几位进士。李商隐的父亲曾任霍
10: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自此李家的日子一落千丈。李商隐是家里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压到了他的身上。刚开始，李商隐通过给别人抄书来赚钱补贴家用，但是想要光耀门楣，只靠抄书可是不行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科举。唐代的青年想要参加科举，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学习。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赏识也心存感激，他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出来。当然，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最终还是得靠科举考试。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之后，他用自己的内催名额保荐李商隐赴京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要考3场，分别是杂文、帖经和策论。杂文就是诗词歌赋，策论是考时政问对。原本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李商隐在第一次考试中就落榜了。在唐代，一举中第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凡事就怕有比较。李商隐在接下来的3年中又参加了2次考试，结果都是榜上无名。
5: 而跟他一起读书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却是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考试。这让李商隐难以接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落榜是小人作祟，主考官不公，甚至在诗文中骂主考官是阻挠自己成功的燕雀。我们不能过多苛责李商隐的心态，毕竟他身上承担着光耀门楣的重任，为了仕途他放弃了很多，其中还放弃了很多。这位姑娘叫柳枝，李商隐专门写过几首诗来记述自己与柳枝姑娘的故事。柳枝出身于商人之家，17岁的她生得楚楚动人。一次偶然，柳枝听到李商隐的兄弟在朗诵他写的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背道而驰。由此李商隐就当机立断地了却了这段感情。在这之后，李商隐在令狐楚的推荐下一直给人担任幕僚，直到他27岁再次赴京赶考。这时候的他有些心灰意冷，对考试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这次竟然考上了。不过这次更多的还是靠令狐家的关系。当时的主考官夏凯和令狐桃有交情，考前见到令狐桃时，夏凯顺嘴问了一句，他跟哪位考生的关系好，令狐桃回答说是李商隐。主持考试名次评定时，夏凯就把李商隐提拔了上来。金榜题名，人生喜事，但李商隐知道真相后内心五味杂陈，不过他还是写了报捷信给令狐楚报喜。这时令狐楚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收到李商隐的信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后来李商隐结识了金元节度使王茂元，先是当了王茂元的幕僚，后来娶了他的小女儿。不过李商隐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好友令狐桃的愤慨。当时宫廷官员中有两个重要的势力，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令狐家是牛僧孺一边的重要人物，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德裕的属下。李商隐的做法在令狐桃看来是对自己的背叛，后来他多次拒绝李商隐的拜访，也没有再对其伸出爱对其，伸出援助之手。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玄宗大中末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重拾唐朝社会文化， 笑谈底层逆袭的唐代才子才女，特别高兴，觉得这个梦预示着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谁知孩子出生却是一个女孩。正是心想，女孩还谈什么称量天下。后来没过多久，上官婉儿还未满周岁，她就从宰相的孙女变成了罪臣的家眷。这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当上了宰相，当时武则天的势力很大，经常干涉朝政，这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十分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上官仪。有一次，武则天私下请了一位道士来宫里做法。自古以来，皇帝都很忌讳术士，这些人可能借巫术来害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会借机预言朝政兴衰，成为别人乱政夺权的契机。当时上官仪正好在和唐高宗商议事情，见到皇帝对武则天如此愤怒，就趁机谏言说，皇后专权，天下人都对她不满，请把她废了吧。盛怒之下，唐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没想到诏书还没写完，武则天就得到了密报，于是他就急忙赶来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废后。唐高宗面对武则天的指责有点胆怯，不知如何应对，但又要给他一个交代，于是顺手就把责任推给了起草诏书的上官仪。乌，但是正好可以杀鸡儆猴，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下马威。此时并没有达到巅峰，后来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即位，上官婉儿先是被封为婕妤，后来又被封为昭容。虽然身处后宫，但是她却以嫔妃身份跟随皇帝品评天下诗文。一年春天，唐中宗带着群臣嫔妃前往昆明池游玩，初春时节，景色清新秀丽，唐中宗就让群臣来作诗。收上来100多首诗后，皇帝命令上官婉儿品评这些诗作，选出最好的一首配乐制曲。上官婉儿登上池边彩楼，群臣汇集在楼下观望，等待结果。上官婉儿拿着诗一首首地看过，哪首不满意就随手丢，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看到最后只剩下两者，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两人都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才华可谓不相上下， 那到底谁能够夺得魁首呢？上官婉儿经过一番思索，最终选取了宋之问的作品作为冠军，理由是诗的最后一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大有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气。而沈佺期的诗最后一句读起来有点颓丧，上官婉儿如此品评诗文，也算得上是称量天下了。我们看上官婉儿的一生，从宰相孙女一朝变为罪臣家眷，再凭借自身的才华品评天下诗文，甚至在后期左右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巾帼宰相，可谓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稍微，余耕哲说唐才，介绍了唐代科举制初建背后那些才子佳人们如何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与成败折射的是唐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为历史文化的变迁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故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爆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烟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批，好书好课一，享受更多权益，享受更多权益。
1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进。
5: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说，薄薄的一本书，干货很多，科举的流程内容、优缺点什么的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还介绍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才女们，真是长知识了。读者幻觉打得很，说读这本书有点吃鱼的感觉，将科举制对当时人文生活的影响很有意思，是鲜美的鱼肉，其中穿插的对科举制度和地名源流的考据，是严密排列的坚硬鱼骨。读者月下黑说，一本才气满满的书，点与线与面的串联，让读历史变得趣味无穷。唐代科举考试在方方面面的影响比过往所了解的更加深远，纵使是在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唐代，才女之名背后往往也充满了辛酸。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盛元的唐诗课，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1: 读书小百科，作家趣闻，别出心裁的广告。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成名之前，生活非常的贫困，虽然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出版后无人问津。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毛姆别出心裁地在各大报刊上登了如下征婚启事：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书店都买不到毛姆的书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5: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滑稽竟然是一种留酒器。今天形容言语动作令人发笑的滑稽一词，在古代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一种盛酒器。而滑作为通假字，应该念骨头的骨。西汉学者杨雄写有一篇《酒珍》，收录于《汉书·陈尊传》，其中有吃以骨，即腹大如壶，近日盛酒，人腹借孤的句子。吃以和骨鸡都是盛酒器，不过吃以是皮革所做的皮袋子。北魏学者崔浩云说，华阴骨，骨鸡，留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原来骨鸡这种酒器是一种留酒器，里面装有虹吸管，利用虹吸现象将酒倒出。古代中国早就发明了虹吸管，称作可乌。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写道，一之者以饮诸臣，若今长满尊也。长满尊中之所以酒长满，就是因为里面装了类似可乌的虹吸管。唐代一文类聚引东晋诗人孙绰，引东晋诗人孙绰，相关资器巧面则著，受满则侧，吐血是会，未见其节。这件酒器就是太平御览，酒器就是太平御览。阳燧是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阳燧尊则为腹部向内凹，故有此称。综上所述，骨鸡这种盛酒器又称长满尊、阳燧、酒过龙、倒流儿等。而且正如崔浩，作为盛酒器骨鸡，这里的华字要读作骨。那么骨鸡又为什么用作盛酒器之名呢？骨的本意是通利往来，因此可以调和四味，正符合酒器中虹吸管的工作原理。鸡的本意是停留注置，用于形容酒器中酒长满的状态。女儿英雄传引文中的盛骨鸡流是最好的描述。正是因为骨鸡的这种特性，崔浩才把滑稽之人形容为出口成章，词不穷节，若骨鸡之吐酒。后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骨念成了滑，滑稽一词也就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3: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8: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体溯源，品质看得见。
0: 啊，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
1: 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
5: 好书美文，听悦己看世界，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罗英子到学校看望梅大良，两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聊着。
3: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你记住，有的时候啊，你搞得定对手，但搞不定队友。职场啊，也是江湖，你要提防哦。你的案子啊，没人能抢得走。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4: 梅先生，这就是梅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找您来聊天。我就不行，我就什么都想争。你别说是该我的我给争了，不该我的我还想争到手，谁都别想占我便宜。哎，就操场上这些后辈们，以后当律师谁都别想抢我活。
2: 在一个咖啡店里，薛晓峰端着两杯咖啡坐到程硕的对面。
5: 我请。
6: 不养孩子了，
5: 还不差这一顿板顿，还不差这一顿板顿。
2: 我正低头翻看资料。
5: 看什么呢？
6: 钱也来
5: 呢。
6: 钱也来。
7: 这不马上都结案了吗？看这干嘛呀？啊？啊？啊？
6: 我对你2800提成有感情。
7: 你就是平时十几万、几十万的案子你都不接，怎么就看上我这费力不讨好？哦，对人家受害者怜香惜玉了，是不是？
6: 你好意思继续说吗？说呀，哥。
7: 好意思呀。
6: 我是为了你，知道吗？你好不容易接一2万块钱活吧，你要干不好的话，好意思在咱们大政府继续干下去？
8: 啊，到头来你就分了我2800块钱，跑前跑后的活都是我干的，然后你还说我贪图美色，不合适了吧？
7: 不是2800啊，还有一杯咖啡钱。你呀，你这嘴硬吧你，你这嘴硬吧你，我知道。秦大嫂跑咱们律所门口哭，你是不是心软？
6: 心软？不能够，一直跟你在一起，早就刀枪不入了。
2: 薛晓峰手机响了。
7: 哎，啊好，马上回去啊，走吧。
9: 哎，后来我换位了，
6: 我这没动，你可以打包啊。嗯，我车上等你，你马上出来。
7: 这不浪费吗？
2: 秦爱莲的哥哥嫂子举着一块写着无良律所拿钱不办事的牌子，坐在大正律所的门前闹事。
10: 大姐，咱们这是公算区域，咱们去下边等。
11: 不去。
6: 你别动我啊。
2: 不一会儿，程硕和薛晓峰赶回到律所。
6: 那我们能有七月惊魂都怪了。嗯，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10: 薛律师、陈律师，你们可算来了，这二位一直等着，怎么回事还能出来啊？
7: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都别看了，让这俩人找我们来处理，回去吧。
2: 薛晓峰好声好气的走到秦家大哥的身边。
7: 哇，小薛，咱别在这儿坐着呀，楼下会议室，走，走，嫂子。
9: 走，走，嫂子。
2: 秦爱莲的哥嫂坐进了会议室里。
11: 薛律师，这案子你替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你说这20000块钱律师费
12: 的时候你咋说的？哎呦，你说肯定能帮我们找到补偿，不说好了50万吗？钱呢？哎，你缺不缺德啊？退钱！你做啥工作了？我们不需要你服务了，退钱！
11: 啊，对啊，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退钱！
12: 看到这牌子没？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退我们钱，我就天天举着这个牌子站在你们门口，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徐晓峰无奈地望着程硕。
11: 哎，你别看他，这合同是我跟你签的，说退不退钱？
13: 退。
7: 别退，你给我出来一下，我教育教育他，他个大嫂，你们稍等一下。
2: 程硕把徐晓峰。

0: 那就还给你们。
1: 您说的是挺好啊，我妹子是不是就白死了呀？
2: 哎呀，你懂啥？这法律上的事儿咱能明白吗？那人家陈律师明白。哎，那个陈律师，这个字我们已经
3: 秦家大嫂赶紧把钱装进了包里。这时，一直不动声色的薛晓峰开口了：“
0: 拿吧，2万块钱，一条人命，值吗？”大哥大嫂，你们拿回去的是2万块钱，你们只看到了眼前这2万块钱，我看到的是你们撤回了继续寻找杀害你妹妹凶手的机会。
3: 薛晓峰和陈硕一唱一和。
0: 陈硕，我挺看不起你的，你有良心吗？他们俩不懂，你不懂，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吗？啊，你回来的路上怎么跟我说的？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呀。
4: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怎
4: 你
0: 么
4: 说什么了？别信他了，我什么都没
0: 你怎
4: 说。
0: 么就没跟我说呢？
1: 哎，不是，哎，陈律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5: 我没办法，我不是警察。
2: 这您可太不地道了啊！我们家可死了个人，全家没一个懂法律的，这才找到您和薛律师帮忙。哦，您这就不帮我们了，还有没有良心啊？
0: 秦大嫂，这事儿跟良心没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太难，但现在我们有新的线索、新的证据，我们不继续推进，我觉得心里边不
4: 甘。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进就行了，我管不了后边事儿了。
3: 秦家大哥的心里十分不安。
4: 没什么好说的。
1: 别别别，律师，你们别吵了，有什么话直说，要不然我们也听不懂呀。
0: 你说不说？不说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派一位委托人去跟警方交涉，然后督促警方尽快的抓到凶手，为你们谋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就这么简单呐。
4: 不是，我真不明白，老薛，你干嘛呀？这已经签字了，我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律师，你管这么多干嘛呢？
0: 也是。
4: 对呀，哎呀，
3: 听了这话，秦家大哥恍然大悟。
1: 决定了。
3: 秦家大哥强行从妻子的包里又拿出了那2万块钱。
1: 塞脑了你！
3: 程硕见状，和薛晓峰心照不宣的使了个眼色。秦家大哥把钱递到程硕的面前。
1: 陈律师，你既然这么说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你看，要不这样，我现在委托你去跟警察交涉，让他们赶紧抓住杀害我妹子的凶手，这样我们也有地儿去索赔啊。
0: 不是，这事儿太难了啊，干不了。
6: 钱还给你们啊。
3: 程硕又把钱推了回去。
1: 不是，别呀，陈律师，陈律师，你要这样说，那真是瞧不起我了。如果你不想去找警察，你就不去。这个钱呢，是你跟薛律师的打官司的钱。你看，你们俩忙活了这么久，没有功劳有苦劳，这个是你们该赚的。这钱我绝对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3: 薛晓峰顺水推舟走到秦家大哥的身边。
0: 我们之前签的呢是一审的协议，也就是说一审宣判了之后，我们的协议呢就自动的结束了。现在我改主意了，协议结束之后，我们为当事人的服务不结束，我跟陈硕律师继续代理二位。来督促警察办案，尽快地抓到真凶。这个时候，我们再签一个代理协议，为你们寻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你看这样行吗？
1: 行行行，薛律师，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你定。
2: 那个薛律师啊，我们是不是只能要求一个凶手赔偿啊？
0: 应该是。你妹妹只能死一回啊，她不能来回来去的死。
1: 不是薛律师，你这怎么说话呢？
2: 那我们原来的协议没赔偿了，下回要找到真凶了，能不能就按照这个原来的协议走啊？
1: 哦，对呀，这没赔了，等找到真凶，我们还按原来这协议啊。
3: 双方达成了一致，程硕和薛晓峰送秦爱莲的哥嫂到大门口。
1: 那我妹子的案子就拜托你们了。
0: 哎，一定一定。
1: 麻烦了吗？
0: 应该的。
2: 谢谢谢谢。
0: 放心啊。
1: 走走走走。拜拜。
0: 慢走啊。
4: 拜拜拜拜。

0: 回办公室的路上，程硕和薛晓峰边走边聊。啊，
1: 戏演的可以啊，啊，以后好多事儿还是得跟老薛学。
2: 不是我戏演的可以，是你呀，水平下降太多。你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你平时不掉招啊？咱俩傻不傻呀？一个协议代理俩案子，这应该要2万2呀。
1: 咱俩一直往下演，穿帮了，这两口子把这2万块钱拿走了，这活儿。你抽的是8，你应该退钱给我。
0: 此时，罗英子和周厚泽办理好了过户手续，中介小李陪着两人走出了房产交易中心。
3: 慢点啊！
4: 好，
3: 恭喜二位啊！以后还原上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5: 谢谢。
3: 那我先撤了啊！
5: 哎，好。哎，周大哥。这个房子就正式属于您了，哎，对，您记住啊，千万别闹出人命来，我这现在真是一脑门子事儿了。
6: 嗨，你哥就擅长干这个，放心
5: 啊。哎，大哥，那我那事儿，
6: 啊，查着呢。啊，但是妹啊，有点思想准备啊。
5: 他在外面还借着别人的呢。
6: 借是肯定借了，哥现在给你查借了几家，借了多少，有信儿告诉你啊。
5: 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他
6: 比他不是东西呢，见多了。
5: 行，那大哥，我还是给您提个醒，他这爸妈呀，这人品我比较了解。您要是想腾房子，您就给尽快。
6: 得了，我马上去吧。
0: 张世兰正在做着家务，手机响了。
7: 喂，姐。
5: 姐，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把他们俩那房子给卖了。但是估计吧，今天他们就会上门来闹来，所以姐呢给你放个假，你先回家待几天，
8: 等我把这边事儿处理好了你再回来。
7: 那我更得留下了，姐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俩。
5: 放心吧，不会再受他们俩欺负了。我一会儿啊给你转一红包，你就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7: 哦，不用了姐，前天叔叔阿姨刚给我打钱了，姐你别再给我钱了。
5: 给你你就拿着。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别待会儿被他们怼屋里头出不去了，啊！不说了啊，挂了。
0: 刘敏的母亲岳秀琴在家里打着电话。
9: 什么？小产了？医生咋说呀？天哪！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呢？那好吧，儿子，那你好好照顾他，让温丽调养好身体。你们再要孩子啊？这边啊，哎，没事儿，就凭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啊，放心吧，妈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0: 挂了电话，老伴儿刘一丁递给他一个苹果。
9: 哎，你倒说说啊，这温丽小产了，说是在朋友家摔倒了，
10: 真是。你还让他生完孩子再回来啊？这不得一年多呀？
9: 没准这一年多啊就能把身份办下来了。将来啊，咱们到美国养老去。哎，这边退休工资照样拿，到那边还能吃低保，这有多好！
0: 岳秀琴正在沾沾自喜，周厚泽带着一帮手下登门了。
9: 谁呀？
11: 你好，查水表的。大妈，这是您家吗？
9: 这当然是我家呀，你们找谁呀？
6: 礼貌点儿，注意素质。
9: 你们干什么的？
0: 周厚泽拿出了房产证。
6: 这房本都写着的，罗英子刚卖给我的。周厚泽。就是鄙人。
0: 周厚泽话不多说，他大手一挥，几个手下进门就开始搬东西。岳秀琴顿时慌了。
9: 罗英子他有什么资格卖我们家的房子？这房子是我们家的。
6: 哥几个，按清单上写的啊，是咱东西咱留下，是他们东西，轻轻可请出去啊。搬家公司马上就来了。
12: 胡晓明故意伤害案，
0: 这时，罗英子回到了律所，参加韩之通召开的工作会议。
4: 小秋，跟我去会见当事人。
12: 好。
4: 刘长平诈骗案。小天，那交给你们俩了，好吧？
0: 罗英子帮着秋华一起分发卷宗。
4: 行。
12: 这小条了是吧？你坐，你坐。
0: 此时，眼见家具一件件被搬出了门外，刘明父母连忙报了警。
1: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1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谁报的警？
14: 我们。
1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看看啊，他们非法闯入我们家。
1: 对，你们这是干嘛的？不是这家先出去啊，把东西放下。
0: 周厚泽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
6: 哎，警察同志。我是这家的，这都是我朋友。
1: 行，那您留下，让他们先出去。
6: 怎么回事啊？
14: 我们呢住的好好的，他们就闯进来了，就搬东西啊。
6: 警察同志，这个房子我买了，买了呢，我就帮他们搬家来了。
0: 周厚泽把房产证递给了警察。
6: 来，周厚泽，这就是我，这我身份证。
0: 没多久，罗英子的手。

0: 你儿子欠了一屁股私人贷，
1: 债主都上来逼债来了，我替你们家还呢，想什么呢？
0: 你也太歹毒了吧！
2: 你卖房子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儿去啊？
1: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找你儿子去。
0: 你找我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是跟我妈说我不是你们家儿媳了吗？以后少打电话骚扰我。
2: 你什么东西？
3: 罗英子挂了电话，气得在手机上把岳秀琴的名字改成了老巫婆三个字。
2: 老巫婆。
3: 会议结束后，韩之通特地等着罗英子。
4: 哎，小罗回来了。
1: 啊。
4: 哎，你坐坐坐坐坐。
1: 啊。
4: 怎么样？什么案子？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啊，你刚才出去接电话，不是说有个潜在客户吗？
1: 哦，还怎么聊呢？等确认了再给你回吧。
3: 韩志通满脸堆笑的望着他。
4: 这样啊，那个王大福的案子你表现不错，我准备给你发奖励。法院你也知道，钱少别嫌弃，都是师傅自己掏腰包。
1: 哎，您哪儿话？师傅，谢谢您哈。嗯，
4: 好好干，等你实习期满转职业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推荐你。
3: 罗英子喜出望外。
1: 师傅，这可是您说的啊，这等转职业的时候您优先考虑我。哎，我这客户打完电话，这录音还没关呢，全录下来了。
4: 这你就
1: 我跟您开玩笑呢，但是您说的话我记下了，等转职业的时候您首先推荐我。师傅，我必须得职业，我给接案子，我给自己养活我自己。
4: 王大福的案子下午宣判，你虽然不是这案子的助理了，也旁听一下结果。这个案子咱们赢得漂亮，晚上我要请全组吃饭唱歌，你也一块来吧。我回来让秋华把地址发给你。
1: 师傅，谢谢您啊。但我这晚上必须得跟你请个假，我这去不了，有事儿。
4: 怎么？对师傅不满意啊？
1: 哎呦，哪儿敢呀！我怎么可能对您不满意？这不是潜在客户吗？我得去会会人家，得把事儿聊透了。
4: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
1: 行。
3: 这时，警察还在调解刘明父母和周厚泽的房产纠纷。
5: 友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4: 哎，放心。
6: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他们这没天理，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7: 天理就是房子是我的，我现在让你们搬出去。
6: 我们就不搬。哼。
3: 岳秀琴理直气壮地坐回到椅子上。
6: 有本事你把我抬出去。
7: 哟，跟我来横的。糟老太太坏得很，喜欢被抬出去，喜欢坐轿子，我满足你。
8: 哥几个，一人一个腿儿，来抬出去。
7: 得嘞，
3: 几个手下抬起岳秀琴就往外走，刘一丁在一旁急得直跺脚。
9: 放下，
7: 走，
9: 放下。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
4: 晚饭，
3: 老两口被这正事吓得泪水连连，周厚泽这才命人放下岳秀琴。
5: 咱这不就完了吗？
6: 哎，咱这不就解决了吗？
3: 下午，京北法院对王大福的案子再次进行审理。
7: 综上，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认定王大福犯罪的证明标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0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大福无罪；二、被告人王大福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退庭。
3: 孙小娥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第一时间跑到王大福的面前，夫妻两人抱头痛哭。
8: 吓死我了！
3: 庭审结束后，程硕特地在停车场等到了罗英子。
9: 罗英子，
10: 你好。
9: 你好。恭喜啊，恭喜！
10: 恭喜什么呀？
9: 这证据不是你找着的吗？
3: 薛晓峰走了过来。
9: 他正好介绍一下。
11: 见过，薛晓峰，
9: 大政所的资深律师。哎，罗英子，我太佩服你了。这叫什么来着？正义、良知、责任。我们每个律师是不是应该都这样？
11: 没错，咱俩成天说的不就这个？
9: 就是就是。
10: 二位律师还有别的事儿吗？
11: 有事儿。
9: 你说这前两天不是王大福杀的，你觉得是谁杀的？
10: 我不知道，和我没关系。
9: 怎么都没关系呢？我们代理的可是同一个案子。再说了，你对当事人这么负责任，我们也不能自甘落后，不能。钱爱玲，这么年轻，啊，就被人给杀掉了，可惜吧？
11: 可惜。
10: 是挺漂亮。
11: 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9: 对呀，她这么漂亮，死气白咧的要嫁给王大福，你不觉得奇怪啊？
10: 不奇怪啊。这天底下奇怪事儿多了，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委托给你呢？
9: 委托给我有什么不好？我这么负责任，是不是？这我连警察的活儿都想干了呀？
10: 嗯，是挺好的。爷爷家都穷成那样了，你还要敲骨吸髓呢。
9: 他家条件没那么差，钱爱莲每年往家拿20多万。
10: 一个服务员一年能挣20多万？
9: 对呀，你不好奇啊？
10: 你想说什么？
9: 你一不图名吧？二不图利，你就把这案子给破了，还了王大福的清白啊！
12: 我们两个也一样，我们也想把这个公道还给人钱爱莲呢，
9: 对吗？将坏人绳之于法。但是想抓到这个凶手，从根本上来说， 那要看王大福能不能配合和帮助我们。毕竟在钱爱莲生前跟他是关系最密切的。可是这王大福呢，他是你的当事人，帮着忙帮着查着行不行？
3: 罗英子不屑一顾，
10: 对不起，和我没关系，没有办法。
9: 你真的忍心啊？看着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啊，而凶手没有被绳之于法，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10: 不忍心，所以就等着你们俩的好消息了。徐柳再见啊。
3: 罗英子说完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自己的车。
12: 没上当，
4: 不应该。哎，我知道了，你说话太不真诚。
12: 你真诚？这什么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你戏不过呀。
13: 文化人不都这么？
3: 回去的路上，程硕和薛晓峰在车里聊着。
4: 谁要的钱？我哪知道？我就知道他不是自杀。嗯，你这事儿留给警察。

0: 扮去。
1: 我就好奇，我这越看这王大福吧，就越觉得这钱爱莲为什么要死气白咧的一定嫁给他。
0: 你这好奇什么？咱俩挣点钱得多实在。
1: 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个富豪呢？
0: 阿硕，你要说是富豪的话，我倒有点好奇。咱能狠狠地崩他一把，有这可能吗？
1: 怎么没这可能啊？他在那种地方工作，一年往家拿20几万呢，你自己琢磨琢磨。
0: 完了完了完了，阿叔，你还答应人家秦家啊？说万一破了案，还履行第一个协议，那咱俩不亏大发了吗？现在，哎呀，得，你继续破你的案啊，我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1: 管什么案呢？随口那么一说。可这凶手都追到王大福家，把钱爱莲给杀了，这不是图财啊，明摆着要他的命啊！谁跟他有这么大深仇大恨呢？这。
2: 罗英子下班回到了家里，他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很快，意料之中的敲门声响了起来。罗英子打开门，见到了刘明父母。
3: 哟，这么大阵仗，二老来我们家干嘛呀？
4: 罗英子，这种事儿你都做得出来？
3: 我做什么了？
4: 那是你的房子吗？那是我儿子的房子。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出来？你信不信我敢去告你？
3: 告啊，去告啊。这房子是我爸妈在我婚前给我买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有权处置。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呀？
4: 那你这套房子可是我儿子买的，我们也能住进来啊？
3: 这个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而你们宝贝儿子刘明卷走了我更多的财产，只剩下这一套房子，必须给我住，明白吗？
4: 不明白，这你跟我说不着。只要房本上有我儿子的名字，我就有权住。
2: 岳秀琴说着就要闯进客厅，罗英子立马举起了手里的电蚊拍。
3: 你们想撒泼是不是？你们要是想，我现在就跑楼道里，把邻居们全喊出来，让他们知道知道你们和你们儿子之间做的破事儿，想吗？想吗？
2: 刘一丁态度诚恳地上前一步。
5: 英子，对不起啊，
0: 对不起。
5: 我们来京北之前呢，已经把岭南的房子给卖了，现在你让我们老两口去住哪儿啊？再者说，你们也没离婚呢，咱们还是一家人嘛。
3: 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你们害我的时候，你们怎么想的？啊，我罗英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刘家的，让你们这么往死里害我？告诉你们，只要我姓罗的在这住一天，你们就别想踏进这个门，懂吗？
2: 罗英子递来一张名片。
3: 南站附近有个快捷酒店，地址在这儿，拿去，拿着。我已经给你们预付了3天的房费，你们去那儿住。3天以后，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不用告诉我。如果想解决问题，让你们宝贝儿子刘明过来跟我谈。
5: 哎，英子，等等。这个，刘明呢是想把你们离婚事儿谈妥了，再说其他的，因为他搞的那女孩非要和他结婚，因为那女孩走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6: 越来越远，渐渐的变。
2: 罗英子的泪水汹涌而出，她用力的关上了门。

0: 晚上朦胧月色下，郁郁寡欢的罗英子坐在窗前喝着闷酒，他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眼里满是迷茫与无奈。手机铃声在这时响了起来。
1: 喂，周老板。
2: 妹啊，现在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我调查清楚了，你那个男的呢，一共在外面欠了四家，啊，不算我，应该有个400来万，其中有一家呢，他这个利息没还上，人家已经涨到24%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欠个500-600万这样，而且最近呢，这债主要上门。
0: 这巨额的债务令罗英子大惊失色，他坐立难安地捂着胸口，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2: 喂，喂。
0: 王大福的案子顺利结案，韩之通请同事们在 KTV 喝酒庆贺。田平向韩之通敬了一杯酒。
3: 您这案子赢得真是太漂亮了，真的，我都从来都没见过。您这证据找的，检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师傅，下次再碰见这种案子，您得多带带我，您让我也学习学习。
4: 你们呀，也不用羡慕啊。我分配案子的时候那是很公平的，当时是你们几个不要这个案子，是不是？但是有人就跟你们不一样，就能看出这个案子的可能性，是不是？
0: 田平又笑容满面地走到秋华的身边。
3: 秋华，师姐，好不容易大家伙一起出来，来，多喝点啊。
5: 师姐，
3: 这一次我是真服了，要不然说师姐是咱主任身边的红人呢，天天跟着主任学，这学习的就是比咱们好，能力就是比咱们强，是不是？
6: 对呀，没错。
3: 师姐，您往后啊，真得多教教我。我敬您，我干了。
6: 哎，快点，快点！您放假的我呀，师姐。
7: 我也希望你们呀，坐进来。
8: 其实这个案子的证据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找的，主要是罗英子也比较坚持，他一直都相信这个案子存在合理怀疑。韩主任是知道的。
4: 我知道，但是找证据都是你跑的，是不是啊？
3: 是啊，
4: 所以你也别太谦虚了。
0: 田平带头起哄。
3: 师姐，您总得跟主任喝一个吧？这案子您办得这么漂亮，今年年底转职业，主任肯定惦记着您呢。来来来，敬一个，敬一个。
6: 敬。
3: 来来来，敬主任一个。
0: 秋华局促不安地喝了一口酒。
6: 好。
3: 哎，等会儿。师姐，您这就太没诚意了，怎么着不得来个交杯酒啊？是不是？
6: 交杯。
0: 田平的提议正中韩之通的下怀，他笑眯眯地靠近秋华。
6: 交杯。
4: 来来来。
0: 秋华硬着头皮和韩之通喝了交杯酒。
9: 喝啊，你怎么喝啊？尽兴啊。
6: 喝啊，
4: 这个案子秋华做得不错，但是也不一定能得到所里转职业的名额呀。秋华，主要还是要看你下一步怎么做呀。
0: 秋华无计可施，只好拿起桌上的那瓶白酒。
8: 韩主任，我再敬您一杯，我倒满。
0: 田平见状依然不依不饶。
3: 刚刚都已经交杯了，这一次不得来个大交杯啊？
6: 对呀，
3: 大交杯。
4: 什么是大交杯？
6: 来，跳着。
0: 甜萍立马和另一个男同事拥抱在一起，给秋华做示范。
5: 这个大表妹。
0: 尴尬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包厢，却无一人替秋华解围。这时姗姗来迟的罗英子在门外看到了这一幕，立刻冲进去解围。
4: 来一个。
10: 你们大家啊，不厚道啊，这唱歌聚会也不给我发个定位让我这一通好找。来师傅，我这来晚了，敬您一杯。
11: 师傅谢谢您啊，把这个王大福的案子给我们，这么的信任我们，我干了啊。
12: 好。
10: 嗯，啊，您也干了呀？来，我刚才听到您说秋华在这个案子上立了大功啊，但是您得一碗水端平啊，我也是出了力的，到时候转职业提名，您得多考虑考虑我。来，我干了哈！
0: 爽快的罗英子端着酒杯面向秋华，
10: 来，师姐，王大福的案子。多谢你帮了我，我敬你一杯。哎，刚才大家说那个什么交杯大交杯是吧？大交杯是怎么来弄的？哎，小田儿，你看一下是这样弄吗？
0: 罗英子抱住秋华的同时，故意把酒泼到了甜萍身上。
10: 熟练吗？你说说这，哎呦，没事，完了，你看看，弄到这身上，哎，我带你去卫生间，咱处理去。
13: 抱歉，扫兴了，扫兴了。
14: 咱们喝。
0: 我再给你倒一杯，咱们喝。罗英子趁机把秋华拉出了包间。
10: 师姐，真是抱歉，我这
8: 没事没事。
10: 衣服给你。
8: 哦，没事，我这衣服特便宜，一会儿就干了。
10: 英子，嗯，
8: 谢谢你啊，刚才帮我解围。
10: 嗨，行。我要是刚才失手了，我就应该泼老韩脸上。
8: 嗯，韩主任说你晚上有事儿不来了，你怎么又突然过来了？
10: 师姐，果然我丈夫在外面借了不止一笔。啊？我刚知道的，他借了已经有四五家了，总额算起来差不多5-6百万了。哎呀，
8: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10: 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证明他借的这些钱没有用于我们夫妻共同生活，都是他个人债务。但你也知道，我之前向法院不是申请离婚诉讼了吗？嗯。可是法院的程序是要先解决这个送达程序，才能安排开庭。可是他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他国外的地址啊。那就说明这开庭的时间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8: 师姐，嗯，
10: 你说我能不能先打掉这些借贷啊？
8: 这些小贷公司，别说不好打掉，就算真打掉。也得拖很长时间，拖得越久利息越高，没有什么事儿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如果你还不上，他们可能会闹到所里来，到时候一帮人堵在律所门口，成天管你要账。你觉得所里还会留你吗？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别说不好找，就算真找到了，他们能认吗？他们要真讲理，他们就不干这行。
10: 那就是说我还是给还了，嗯，可是我真的没这么多呀。
8: 对了，师姐，
10: 你之前说同意当我的律师，
8: 我这边没问题，但实习律师不能单独办案，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找韩主任帮忙。他是师傅，他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他当了你的律师，他也会帮你在所里说话的。
10: 打死我都不想找他，真的。
8: 能帮你就行，你还管他人品啊？
10: 不是人品的问题，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觉得他能保住我吗？而且就王大福这案子，他什么态度？消极应诉，就走个过场就完了。要对我这案子，他也不坑死我呀。
0: 夜深了，程硕还坐在电脑前查阅案件资料，他毫无头绪地翻看着手机通讯录。随后罗英子接到了电话。
10: 喂。

0: 哪位？
1: 何英子，我陈硕呀。嘿，
2: 都到现在了，你还没有电话呀？
1: 对不起啊，没存。有什么事儿吗？我忙着呢。
2: 秦爱莲的案子我怎么越想越觉得蹊跷。
1: 啊，那你就赶紧去破吧啊！
3: 希望你早日破案啊！
1: 挂我电话，没礼貌。
2: 秋华关心着罗英子。
4: 怎么，谁啊？
1: 姓陈那律师，他让我去帮他调查王大福案子的真凶，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卖的什么样，就王大福他都想 K50万，如果那凶手是个有钱人，他也不想好好赚一笔啊。
4: 你把他挣钱的道路想得太曲折了，陈律师用不着，他之前有几个案子打得挺漂亮的，咱们赶紧商量商量，还能找谁帮忙吧。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
1: 第十二集，
0: 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

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只有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ough to a plane
2: Kailani featuring Asher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99块钱，
5: 99哦，
4: 是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喽。
5: 没了。
3: 近年来直播购物越来越火，在直播间买东西成为了不少人购物的主要渠道。2025年下半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经进行了一项有1001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87.6%的受访者在直播间购过物，价格便宜有优惠，产品讲解清晰实在，所见即所得的直播间更受受访者青睐。那么在直播间购买到有问题的商品，主播需要负责吗？
0: 4月1号，央视曝光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的墨尔本工厂注册地是为汽车维修站，产品也实际上是国内代工生产。随后该产品全网下架，随之而来的是大小明星博主纷纷被卷入这场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中。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3: 最近根据央视新闻曝光，曾经靠多位明星背书出圈的知名叶黄素品牌澳洲优思益深陷产地造假争议，产品标称源自澳大利亚，实则为国内生产。查阅优思益官方网站信息可见，该品牌国内运营方为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但由于始终无法核实产品真实生产方与实际产地，央视总台记者专程奔赴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实地暗访，结果惊人，品牌当地注册地址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站。
6: 因在国内无法确认产品的真实生产者和产地，总台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然而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大门紧闭，据周围的居民介绍，附近没有保健品工厂或门店。
3: 即便产地疑点重重，此前该品牌在各大电商平台依旧稳居热销榜单。原来业内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该品牌所谓进口保健品成为爆款的秘诀。
7: 我们做的优思益，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我们定位的是澳洲精准营养，现在都做成抖音天猫第一了，一年卖260万。
3: 伴随央视重磅曝光，4月1号各大平台火速出手整治，优思益多家官方旗舰店被平台禁言，全品类产品同步下架，相关的链接已无法检索。4月1号上午，在小红书、淘宝、抖音等多平台看到此前显示的优思益旗舰店均已被禁言或者无法搜索。例如在小红书平台，优思益店铺内的产品均已下架，笔记内容也仅有部分可以播放，还有一些已经被禁止播放。此外，该账号顶部显示该账号因违反相关社区规则已被禁言。在淘宝平台上，4月1号上午10点左右搜索优思益的相关产品信息已显示为没有找到相关宝贝。在抖音平台搜索优思益，无论是搜索商品

0: 品还是店铺信息均显示搜索结果为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店铺之外，不少消费者购买 UC 产品是通过购物平台上的明星以及网红主播带货渠道。公开信息显示，明星李若彤、明道、赵露思、曾舜晞曾先后担任 UC 普通食品代言人，伊能静、吴昕、孙坚、张小慧、董宇辉等等明星网红则多次为该品牌直播带货。目前已经有多位相关明星出面表示会赔偿消费者相应损失。4月1号晚上，李若彤直播间官微同享会发布致歉声明，李若彤表示即刻启动先行售后机制，凡是在李若彤直播间和橱窗购买的 UC 产品，无论日期，无论是否开封，请联系我们，订单将于当天立刻全额退款。随后，演员明道发布关于 UC 品牌事件的公告说明，表示自己与团队已经关注到了关于 UC 的相关报道，会第一时间负责和解决。张小慧公司账号“玫瑰是玫瑰”也发布了关于 UC 品牌事件的玫瑰说明，表示相关消费者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联系直播小助理，其直播间会以先行赔付的形式向相关消费者予以退款处理，预计将于相关订单信息核实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另外，据了解，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曾带货该品牌相关产品，且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至2500万元，销量7.5万至10万单，成为了其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1: 最近，保健食品品牌 UCE 因涉嫌原产地造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引发全网热议，品牌官方店铺及相关产品在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全面下架，曾为该品牌代言、参与直播推广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那么，明星为问题品牌代言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品牌方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号称源自澳洲、天然健康、常年霸榜天猫、抖音叶黄素品类销量第一，全系列狂卖400多万瓶，单瓶售价近300元，这就是曾被无数消费者追捧的 UCE。2026年3月31号，央视报道揭开了它的另一面。所谓的澳洲品牌，实际上是广州企业操盘，国内代工生产，澳洲工厂是汽修厂，品牌故事全靠编造，专家背书，国际奖项均为付费包装。翻车的不仅是这一家假洋牌，也包括一批网红电商。据多家媒体报道， UCE 事件发酵之后，董宇辉、陈妍希、李若彤等多位带货网红及头部直播间紧急致歉，并启动了全额先行赔付。那么在 UC 翻车事件当中，都有谁需要担责呢？又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在这一事件当中需要担责的显然是 UC 品牌方，那么品牌方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孙律师介绍。
2: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 UCE 品牌方的违规行为同时触犯了多项法律的条款，比如说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然后违反了广告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属于典型虚假广告宣传，在未取得蓝帽子保健食品资质的前提下宣传保健功效，还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关于产品标签标识的监管要求。
0: 如果曝光的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如果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处罚。首先，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其次，依据广告法第55条，处广告费用3至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的，就处20万到100万的罚款，2年内3次以上违法或者是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5到10倍的罚款，或者是100万到200万的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而且1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的申请。还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责令改正、单处、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到10倍的罚款，如果是没有违法所得的，那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除此之外，品牌方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孙律师介绍，
2: 是有可能触犯刑法的。保健品属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特殊食品，如果涉及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是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它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0,000元以上不满200,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200,000元以上不满500,000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500,000元以上不满200,000元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达到200,000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0: 除了品牌方，涉事的电商平台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2: 在这一事件中，涉事的电商平台同样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台没有切实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与日常监管义务，法律要求平台是必须核验营业执照、生产资质、进口报关单及原产地的证明这些核心材料的，同时常态化排查宣传内容的合规性。而在这个事件当中，平台长期放任虚假的进口宣传，未能核查出海外厂址造假的这种明显漏洞，面对消费者的溯源质疑，还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披露真实的生产信息，属于明知隐患却未履职的一个过错情形。根据食品安全法解释相关规定，平台未完成商家实名登记、资质审核以及风险管控义务，需要与涉事企业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结合电子商务法第80条，平台未履行核验监管职责，将面临2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被责令整顿，并处100,000元至500,000元的处罚。
1: 号称原装进口的优思益保健品被曝光，其所标榜的国外生产基地竟是一所汽车维修站。随着优思益的翻车，一时间多位曾为之带货的明星博主纷纷火速道歉，口径基本一致，不外乎选品不严，深表歉意。除了致歉，带货的明星主播们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消息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近年来，不少明星凭借流量优势和公众影响力，迅速成为电商直播的头部力量。动辄千万元的销售额，高昂的坑位费和佣金，让明星带货看起来成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对消费者而言，明星带货不仅是消费建议，更是一种值得相信的承诺。这是出于对明星形象、口碑和人格信用的认可。以与辉同行直播间为例，作为 UCE 最大销售渠道之一，与辉同行贡献的销售额超过了1,000,000元，销量达到了7.5万至10万单，占品牌总销量的近40%。董宇辉曾经在直播中多次强调，严选每月100万检测费，派人实地验厂，以此为产品品质背书。事件曝光之后，大量消费者涌入到了董宇辉个人账号评论区追问售后，账号近30天掉粉超过了14.4万。那么产品翻车了，带货主播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2: 明星在平台以推荐、证明、自用分享这种形式来带货，本质上属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行为，而非单纯的好物分享。如果明星没有实际使用产品，明知或者应知道宣传的内容虚假，仍然进行推广，就违反了广告法第38条以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虚假宣传未尽审核义务的这个相关要求。
0: 在诸如此类的产品翻车事件中，带货主播、明星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首先呢是民事责任层面，法律对于连带责任的认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明星代言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直接关系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代言人需要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的责任，消费者可向责任当中的任何一方来主张全部赔偿。如果代言的是不涉及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明星就需要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内容虚假的前提下来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呢，就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的追责规则同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2022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为明星代言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划定了刚性的标准，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经纪公司来替代对明星的处罚。经纪公司参与广告代言活动的，作为广告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强化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的诚信记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0: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的具体的行政处罚后果是什么呢？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孙律师介绍。
2: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呢，行政处罚的后果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涉事明星将面临没收违法代言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以及三年内不得从事广告代言活动的处罚。这一规则已有明确的行政执法先例。2022年，演员景甜因违法代言普通食品被依法罚没，合计超过了722万元。同年，明星潘粤明因违法代言保健食品被处罚款51.6万元。两起案件均成为明星违法代言追责的典型案例。
0: 最后，作为消费者，可能更为关心的是，如果要依法起诉索赔，该起诉谁呢？是品牌方、平台，还是带货主播呢？消费者能否要求退一赔三呢？在接受了带货明星的退款之后，还能不能起诉要求退一赔三呢？孙律师介绍。
2: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消费者选择起诉时呢，可以将品牌方、主播、直播平台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最大化的实现消费者的赔偿请求权。另外 ,UCE 涉嫌欺诈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也就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也就是我们说的退一赔三。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的为500元。即便消费者已经接受了明星主播的退款，也不影响另行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1: 最近 ,UCE 产品因被央视曝光假澳洲进口，已全网下架。曾为其代言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并承诺为消费者先行赔付。此次事件暴露出的直播带货产品质量、明星代言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为广大消费者敲响维权警钟。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自称产自澳大利亚的高端保健品 UCE， 真实产地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厂，进口是包装的，品牌故事是编的，国际大奖是买的，专家网红是雇的。央视在愚人节前一天爆出的这一新闻，荒诞的像一个笑话，却让无数消费者笑不出来。据资料显示，赵露思、曾舜晞曾担任 UCE 官方代言人，伊能静、张小慧、吴昕、林允等的明星都曾经安利过这个品牌。对此，极目新闻发表评论，在这场假洋货的骗局当中，代言带货的明星和网红主播扮演了关键的推广者角色，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产地、成分、作用是缺乏了解的，之所以掏钱购买，就是因为信任这些有人气和光环，并且口口声声说我也在用的主播。代言以及直播带货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信誉为产品背书，主播们既然靠着粉丝的信任和支持赚取了大量的佣金，就必须对推荐的产品负起选品、审核和售后的责任，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也不知情就能敷衍过去的。更令人无语的是，事发之后部分主播非但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回应处理，反而以受害者自居，跟粉丝卖惨，辩称自己也没赚多少钱，说该产品只是澳洲工厂搬了家，质量和效果没问题。对央视报道视而不见，既辜负了粉丝信任，更暴露了逐利忘责的难看吃相。法律法规很清楚，带货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不能以不知情推脱选品与审核义务。同时，广告法也明确要求代言人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提供推荐证明，涉及健康相关产品的虚假代言需要与品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是带货的还是代言的，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博主，既然凭借公众形象和流量获取了收益，就必须履行审慎的核查义务，不 不能收钱的时候露脸，出事了之后就躲起来，更不能让付出了信任和黄金白银的粉丝购买者沦为被割的韭菜。事实上，整件事里真正无辜的只有消费者。

言，如果每一次翻车，带货主播都只是道歉、退钱了事，等热度过去之后，审核责任依然缺失，违法成本依然低廉，那么下一个优思议很快就会出现。带货不能只赚佣金，不担风险，唯有压实全链条责任，让先行赔付成为行业准则，用严密的监管筑牢规则防线，才能督促每一个利用流量变现的主播能对得起流量背后的信任，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物，安心售后，而不再是花钱买气受。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本期节目综合央视新闻、极目新闻、经济观察报、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大象新闻、央广网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马雨涵、任韵玲、王希若，有请同学们闪亮登场。
11: 大家好，我是活泼开朗的马雨涵，今年我7岁了，我来自恒大绿洲幼儿园新城分园大二班。我的爱好可多了，我喜欢唱甜甜的儿歌，画五彩的图画，还喜欢给大家讲有趣的小故事。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小小歌唱家，这样就可以把最美的歌声唱给每个人听。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希若，我的名字是溪流的溪，宛若的若。爸爸妈妈说，希望我的心性能像山间的小溪一样清澈纯净，生活也能如流水般从容自在，充满活力。我乐于倾听，也乐于分享，希望我的声音能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此时的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任韵玲，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17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女生，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跳绳、画画，但我最喜欢的是弹钢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小音乐家，特别神奇。在学校，我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我喜欢帮老师收作业，也喜欢帮助同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13: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4: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13: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5: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马雨涵，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作品《元日》。《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隆隆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都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16: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希若，我要分享的作品是宋代词人晏殊作品的《少年游·谢家亭槛·小吴城》。谢家亭槛·小吴城，芳艳筑良辰，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一曰住行云，流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春，岁岁年年共欢同乐，佳境与时新。这首词描绘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场景。清晨，谢家的庭院门槛一尘不染，正在举行一场芬芳的宴会，共同庆祝这吉祥的日子。宴会上有美妙的舞蹈，动听的歌声仿佛能让行云停留，一杯石榴花酒香气四溢，浓郁醉人。这杯酒是专为祝福长寿而斟，愿福寿能长达百千个春天。词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岁岁年年都能共同欢乐，让这喜庆的美好时光永远如新。
8: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成长说》，讲红色故事，做强国少年。红色是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

0: 的精神底色。朗读是一种力量，用文字化作激昂的乐章，传递深沉的情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1: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76年的发展，祖国走向富强；76年的巨变，祖国变得强大。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0: 每一句都是心底的呼唤，每一声都是爱的传递。我们用纯真的声音编织着最美的诗篇，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1: 祖国到底是什么？小小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祖国到底是什么？语文老师说，祖国在书本里，它是上下5000年里的璀璨文明，是唐诗宋词中的不朽诗句，是汉语拼音里的阴阳赏去，是汉字书法中的撇捺横竖。地理老师说，祖国在版图上，它需要我用双脚去丈量，草原的辽阔，江海的汹涌，西湖的秀美，泰山的巍峨。美术老师说，祖国在画纸上，它需要我用画笔去勾勒水墨江南，杏花春雨，层林尽染橙黄橘绿。体育老师说，祖国在赛场上，它是中国女排11连胜时的欢呼，它是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时的荣耀。直到国庆节那一天， 我坐在电视机前，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当礼炮声声在耳边响彻，当威武的解放军在天安门前庄严行进，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再也没有疑惑。祖国是每个你每个我，是14亿中国人的总和。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
0: 祖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它是由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也像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有请王希若同学带来今天的第三篇作品《延安，我把你追寻》。
2: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决斗；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

0: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1: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0: 花样少年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花样少年说，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场景，是有关于一个生活情境类的口语话题，说放学路上如果你遇到了一只发抖的小猫咪，它迷路了，你会对它说什么呢？你又会怎么做？比如你的求助方法又有哪些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下面是我的即兴口语，话题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一只发抖的小猫，你会对它说什么？该怎么帮它找家？我会说，小猫咪别害怕呀，是不是迷路啦？我轻轻抱抱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我先带你回家，我家猫粮、猫条、猫罐头啥都有，吃饱喝足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给你找家。我会在小区群和宠物救助站发消息，附你的照片和发现地址，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你。如果一直没有主人认养你，你就放心住在我家，我会一直爱护你的。
4: 大家好，我是佘子成。放学路上，我听见花坛里传来喵喵的声音，蹲下一看，原来是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猫咪。我觉得它应该很冷，我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包裹住它。我会去问不远处保安亭里的叔叔，这是谁家走丢的小猫咪呢？如果叔叔不知道，我会安慰他，小猫咪别怕，我给你吃火腿肠，你看那边便利店阿姨养的大黄猫，你认识吗？你是不是迷路了？是不是也住在这附近？那我先带你回家好不好？要是找不到主人，我会问我妈妈。

0: 同不同意养你。如果实在不同意，那我每天放学都来这里喂你。我会把你的照片发到我的班级群，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你，能帮你找到家，或者有没有同学愿意养你。总之，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
1: 为同学们的爱心点赞，关爱动物从我做起。可是只要你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比如校园里的小鸟被调皮的同学追赶惊吓，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会被欺负，这些举动都是对动物的不关爱。让我们从现在起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生命，让动物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生活。蚂蚁和狮子一样伟大，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

0: 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好福利别错过，建行
2: 北五寇族岛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0: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歌不断。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九
2: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1: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2: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
0: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为你开放点歌平台。微信公众号陶醉镇江后台留言，预约点歌，你的心意，我们替你传达。

嗨，各位好，来到了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问候一声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送给你下班路上美好的音乐心情。这档节目也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晚上的7点到8点来复播。今天节目的开篇歌曲，我们要听唐田作词、邓志伟作曲、陈楚生演唱的《向海而生》。那么这首歌是以深圳的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为背景，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一起来共同出品的，用悠扬的歌声来讲述了一座城的故事。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向海而生的我们，依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城仰望。

刚才听到的也是最近爆火的这个当时快乐男生的那个快乐天团，我们现在叫他快乐天团，因为真的是天团，每一个人的活都非常的多，就再也不会出现他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种哎呀可能一年只有一个活或者两个活。自从上了春晚之后，这个0713的快乐天团们的快乐老 baby 们，他们越来越好了，不管是在音乐当中还是在综艺当中，每一个人走的都非常的稳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其中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有才的王铮亮啊，这是由王铮亮作曲，他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我在看他们2022年录制的《快乐再出发》这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兄弟们在这个浙江象山的半边山围着篝火聊天歌唱的时候，当时创作出来的这首音乐小品。后来呢，我看到他们当时去那个哈尔滨的那一期节目当中，他们一起在这个车里面哼起了这首《半边山半边海》。山与海，一半是根，一半是梦啊，本可以是宏大的意象，但唱出的都是我们所有的诗意的浪漫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歌，特别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脑海当中都会不自觉地浮现出老哥哥们在海滩上的画面，温馨又幸福。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迪的《亿万落日》。傍晚时分，当巨大的落日悬挂在楼宇之间，燃烧的光线铺满了整个城市，一种难以承载的美丽击溃了平日里小心建造的防线，期待与失落同时的袭来，意义在消散，自我迷失在思绪当中。经历这样黄昏的人，或许都触摸到了孤独的形状，世界仿佛只剩他一个人，而他们却往往忘记自己正与无数人共享着这一片日落。这首歌虽然以日亿万日落命名，但是歌曲间却星星点点的布满了清脆的声音，因为当夕阳褪去，夜晚降临，正是亿万个走失的心，无依的心，共同绘上了头顶的闪耀，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头顶的闪耀的心。2023马迪的巡回音乐会，当时就以这张专辑命名，叫做《亿万落日里的心》。你有去看过吗？我记得当时就在郑州、长沙，可能离我们比较近的有在杭州的大剧院。去年没有看过的演唱会，没有看过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我们就留在今年把它完成吧。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0: 您。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
3: 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我
5: 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8: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7: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特别美的一首歌，写的是新疆啊，这是来自李东信《落日最晚的地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于小潮。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半，我会在 FM90.5 镇江经济广播；晚上的7点到8点，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会复播这一档节目。我们继续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好多人都说他是顽固的少年，一个顽固的天才音乐人，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渴望童真的，现在可以用少年大叔来形容。他的名字叫朴树，曾经有人称年轻时的朴树是丛林中的吟游诗人，他曾经在自己的青春里放肆，不甘于桎梏在彷徨的一生，故而放弃首都师范大学的学业，在音乐里付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全部精力。1999年的那些花儿

是他走进大众视野的第一首歌，低沉的嗓音和温柔的旋律是他写给母亲、写给生命当中每一个女性温柔简单的歌词，总是会唱到每一个人的心间。朴树好听的歌曲很多，可能冷门的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歌你听第一遍的时候会觉得哇好难听啊，但是当你听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慢慢的能够理解他写这首歌的心情。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车载的播放器里面播了一首朴树的《空帆船》，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同事说，哎，这是什么歌呀？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我说你没听过吗？这是朴树。好听哎。后来坐着我的车，大概坐了好几天之后，我每天都在这个车里面播这首《空帆船》，听着听着，他说我好像能够有点理解他了。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你可能听一遍也不太够，所以我们就多听几遍吧，来听朴树的《空帆船》。

0: 我们听到朴树的这首《空帆船》，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有听友给我留言说小潮想听那首朴树的《New Boy》。我想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各位安排这首歌，一首1999年迎接千禧年的一张专辑的歌曲，前奏非常摇，
1: 也让大家认识到朴树不仅仅是那个深情吟诵的诗人，也可以是拿着电吉他尽情呐喊的狂热的男孩。现在想想，这是一首

好，1999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New Boy， 后来大家可能有听到房东的猫的翻唱的版本，在前两年的时候又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不得不让大家感慨朴树音乐的那种超前，在25年前就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不愧是朴树。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哦，一个朴树的贝斯手告诉我的，说当时因为他在这个朴树的乐队里面做贝斯手的时候，因为要参加各种的音乐节或者是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一些演唱会，但是做朴树的乐手其实是很辛苦的。辛苦在哪里呢？并不是说练得多，而是朴树可能在上台前的一分钟都在改节奏或者是在改一些编曲，所以可能作为他的乐手要能够适应的他这种快节奏的变换的方式。那么有的歌手有的乐队可能之前啊好几个月就排练好了，那么呢到了音乐节直接上台就可以了啊，这个但是朴树的乐手一般就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要比较强，很有可能在临上台前2分钟3分钟的时候啊，朴树告诉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他这个地方的节奏要这么改。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能够看到了一个比较拧巴又追求完美的一个音乐人，因此对自己拧巴，所以后来也得了这个抑郁症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而再出现在我们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朴树还是以前的那个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Disco 音乐的流光溢彩，让我们的青涩岁月就像那旋转的舞步轻盈跃动。尽管即将迎接世界的洗礼，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纯走向世故，与此同时，摇滚音乐就像一道曙光，陪伴我们从少年走向青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这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星耀也。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是来自 Steelheart，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ill Hear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事碎胸口，下期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主角，她是华语歌坛歌声最嘹亮的女歌手，是众多歌手的偶像，比如齐秦就称她是一生的偶像。她的面相很大女人，打扮永远干练爽洁，就像是一个职业白领。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大知道她的名字，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她的歌声也已经封存在从前的岁月，她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音乐巨星。先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这首歌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音乐之一了，配合着大喇叭裤子和双喇叭收音机，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在跟着感觉走。据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跳霹雳舞都爱选这首歌做伴奏。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听苏芮的歌还是需要开大音量，从他的歌声里你好像能够看到有一个人在跌跌撞撞坎坷当中仍然会大笑着放声高歌。有人评价，如果说蔡琴是我们一生当中坐在旧日花园的怀想，那苏芮就是一路上踢踏着有着摇滚精神一样的战士，一开口就是慷慨激昂。没错，苏芮就像华语音乐世界里的第一女战士，怀念她就等于怀念那份嘹亮。继续来听苏芮这首撼动心灵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0: 这是苏芮最负盛名的金曲《一样的月光》。1983年，电影《搭错车》上映，轰动华人世界。之后，《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发行，专辑打破了唱片销量纪录，《一样的月光》在中国台湾地区国语歌曲排行榜连续9周排行第一，也为当时刚刚成立的飞碟唱片打下了半壁江山。《一样的月光》更是一举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苏芮开始星光闪烁。其实我最早听苏芮也就是这首歌，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舞台上是那样凄厉着嗓子唱歌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苏芮的出现让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诗意逐渐的消失远去，留下的是对现实的呐喊和反省。即便苏芮现在年过七旬，再唱起这首《一样的月光》仍然是震撼全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酒干倘卖无。细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无论如何都是很温存的，但是苏芮却唱得字字劲道，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全然没有小调歌曲的怀旧传统，在当年简直是另类到不行。这首歌依然是选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苏芮的一鸣惊人也是开始于这张唱片，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获奖无数，还被评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100张最佳专辑第2名。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看成是之前校园民歌时代和之后的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一个分界线。他也成为了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台湾唱片，专辑在香港地区更是成为白金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苏芮展现出了和以往精致的女性唱法截然不同的唱腔，她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整张专辑就呈现出了那种高亢激昂的抒情摇滚曲风。专辑里面诞生了4首经典之作，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下面这首《请跟我来》。

一个歌手能够遇到成全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幸运。感谢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梁鸿志等等，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苏芮，一个嗓音嘹亮、歌声豪放的黑衣女子。从1968年加入合唱团到1983年的一鸣惊人，苏芮用了15年，她树立起一个个性鲜明的黑衣女歌手的形象，冷峻高傲，卓而不凡。多年以来，苏芮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这样的豪迈激昂，就连温柔的曲子到她嘴里都会透着一丝的坚韧，就比如刚刚这首合唱作品《请跟我来》，有着最温存的歌词和曲调，但是从苏芮嘴里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温柔背后的力量。其实苏芮她不是不温柔的，她这样的歌手一旦温柔，必定是最绕指柔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苏芮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为柔情、最为缱绻深情的作品，她和钟镇涛合作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0: 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岁月流声，老歌。
5: 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殿堂级的歌手苏芮。

0: 牵手，来自于苏芮。当年李子恒为苏芮创作的这首牵手挽救了苏芮的事业，让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我时常在想啊，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歌手，是不是还能够把这首歌唱的？唱这首歌，你不能够太时髦，而喜以他悲而悲吗？确实，苏芮给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而答案或许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牵手始终是两个平等的、相互为对方悲伤和喜悦的人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无论如何，能够在白发苍老的时候悠悠回想，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亲爱的小孩，来自于苏芮，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其中的歌词。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与其说这是纯粹的给孩子的歌，不如说是给所有处于孩子境地无可奈何的人的一首歌。
1: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
0: 苏芮大半辈子过来了，最佳音乐奖拿了无数，他的履历整理成表格打印出来是非常长的一卷。驰骋华语歌坛40多年，最风光最荣耀的东西辉煌到顶都满握在手，而如今能够抚慰他。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都能够驾驭得非常轻松，也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我们今天一起听到的是这样一个不需要我们太多赘述的歌手，他的名字就是经典的代表。我想无论他今后是不是还会站在舞台上，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他在舞台上放声高歌，他的名字都会一直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天空闪闪发光。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苏芮这首《奉献》，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念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六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我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
1: 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

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回应不是喜欢，而是球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他笑着喝下去，把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当我看着你，就让我看着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5集《

0: 新官上任三把火，总经理的头衔点燃了秦峰的工作热情。这一天夜幕低垂，每一天每夜全公司都没下班。秦峰让人把一张折叠床搬到了自己办公室里。
1: 把床放到我办公室去。
2: 好的，秦总。
3: 吃了吃了，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1: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2: 好。
1: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拆开。
0: 员工们纷纷抱怨。李小月十分不解。他拿着一份文件来到纳伟办公室。
3: 嗯，那有事儿？
4: 是，纳总，看这个。
3: 很好啊。
4: 行政床都搬来了，这戏也太足了吧！
3: 别说话，少一个。
4: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3: 可以耗着吗？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4: 哦。我来试验酒店不是那么说的。你在抢我手表吗？
3: 换人了吗？反正也在加班，可以，明白吗？
4: 好嘞。
0: 秦峰在办公室里指挥着。
1: 来，哎，我的头要朝那个朝，朝这边。
2: 明白，明白。
0: 见到这架势，没人敢下班。员工们不停地看着时间，个个如坐针毡。江山、老汪等几位公司元老各自在办公室里干耗着，有的玩游戏，有的折纸。秦玲玲也没走，她在办公室里时不时地起身向外面张望。将近晚上九点了，那伟才回到家里。

0: 沈林热好饭菜陪他一起吃。
1: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2: 前年那样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1: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2: 不是谁公司接推了吗？
1: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五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你还行。
2: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给她涨工资啊？
1: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2: 子轩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沈林翻了个白眼。
1: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2: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那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1: 你妈，我婆婆。
0: 那伟愣住了。
1: 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2: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1: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1: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0: 此时那位精神矍铄的母亲还在老家打着麻将，她手机响了。
3: 儿子来视频，你帮我气两把啊。
0: 那伟和沈林抱着子轩给他打来视频电话。
4: 妈，
2: 妈，妈怎么样？我这小轩轩想你了。
5: 妈，哎，
2: 跟奶奶打着，想跟你视频。
5: 奶奶啊，
2: 对，认识，那怎么回事？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5: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6: 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5: 奶奶。
6: 跟小燕打招呼，
7: 小燕打招呼，
6: 奶奶，
7: 是是是，小奶奶，
6: 小萱萱了。
8: 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啊？
6: 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8: 她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6: 那子萱怎么办呀？
8: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6: 阿姨？
8: 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俩都得工作呀，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哎，
6: 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您就别瞎折腾了。 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萱三岁。
9: 别，
6: 那怎么行呢？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
9: 子萱怎么？
6: 没事没事。
8: 沈林抱着子萱离开后，娜姆担心不已。
9: 别玩会儿，走。
6: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这。
10: 沈林又坐回到那伟身边。哎，
11: 怎么样？来，
10: 好了好了，闹。跟姐姐玩呢。玩的。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嗯，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子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 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11: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10: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6: 情急之下，娜姆松了口。
11: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2: 哎，妈，这个也行啊。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比较合适。
6: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2: 不，不是不就不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考虑。
6: 您过来带一下。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10: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6: 沈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10: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2: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
6: 那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您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2: 哎，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
6: 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11: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6: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11: 什么享清福？是我。
6: 沈
8: 林真诚的话语让娜姆心情舒畅了不少。
6: 行，嗯，再说吧。那个孩子呢？嗯，把手机赶紧拿过去。
11: 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儿。
12: 哦，
2: 对，孩子，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看一下。哎，
11: 月月，看看轩轩。
2: 那位拿着手机来到娜卓月的房间，祖孙三人在视频里相见了。
12: 你看，奶奶，
11: 奶奶，奶奶，奶奶。
12: Hello，奶奶。
11: 月月，
6: 想奶奶了吧？
12: 想，特别想。
2: 奶奶这两天过来了，啊？
12: 真的假的？
2: 啊，你看。
11: 表演一个，
2: 来，来一个。

0: 周末的早上，纳姆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了北京。纳伟带着纳卓越在火车站接到了他。回家的路上，纳卓越开心地依偎在奶奶的身旁。
1: 你了，奶奶，我现在可是我妈悠悠球大王。
2: 是吗？
1: 就这个
2: 厉害了。
1: 他就是，你只需要给他这么套在指头上，就这样，然后这个就这样，你把它一甩，然后它起来，它就在你手上。
2: 这么厉害呀、啊！这么厉害。
1: 就是现在不能在我爸车上弄，不然我爸要赖我把他车砸坏。
3: 又说到我身上了，
1: 明明就是嘛。
0: 车子到了小区楼下，沈林抱着子轩前来迎接。
4: 看我的大孙子是吧？妈，
5: 这事怪我，真的怪我。哎，
4: 不怪你，怪纳维，没让我早点过来。
3: 都怪我，孩儿不孝了。来，
5: 进屋来看子轩跟奶奶多好呀。
4: 奶奶来看你，
3: 进来，
0: 回家之后，夫妻两人带着纳姆走进纳卓越的房间。
4: 奶奶来了是吗？开心啊。喜欢是吧？妈妈呢？
5: 妈，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呀、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4: 哦，不小不小，挺好的。
1: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4: 行，好的，听你的。
1: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5: 今天很懂事啊。
3: 慢点，把鞋穿上。
5: 你看他给你写的。
4: 啊、哦，对呀、啊，对呀、啊，
5: 小心碰头，
4: 真贴心。哎，那美，你帮月月拿，别累着孩子了啊。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哦，脏。
3: 好，
5: 没事，
4: 别放着屋。
0: 婆媳俩坐在床边聊着。
5: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啊、
4: 哦，真好，真好。
5: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一摁它就亮了。
4: 嗯、哦，好。
5: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
4: 哦，是吗？嗯、哦、嗯、哦，看看，嗯，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5: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
0: 纳姆无意间发现枕头底下放了一个红包。嗯，
4: 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这是什么呀？
5: 啊，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4: 才3000啊？我跪着呢，啊？啊，
5: 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
0: 为了缓解尴尬，纳维走了进来。
3: 妈，你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4: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5: 不是这个意思。
0: 子轩伸出小手抓住了红包。
4: 你看，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5: 嘿，你是给奶奶
4: 的，你还真给用的呀，对吧？好，拿着。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
5: 妈，
4: 行了行了啊，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别弄坏了。
3: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这
4: 谁说？萱萱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
5: 哎呦，那不用妈，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
4: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萱萱了。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 我都一起管了。
3: 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都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5: 对对。
3: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啊。我跟人家说好了。
4: 拼邻居的车。啊。那行吗？
5: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4: 那是要给钱的吧？
3: 就对，哎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4: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3: 干什么？你别，你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4: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3: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老掺和什么。
0: 见儿子儿媳如此贴心，纳姆喜笑颜开。
5: 看，这是谁写的字？
4: 谁写的？
5: 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4: 是不是啊？
0: 中午，纳卷和李小月也来了。李小月给纳姆带来了一个肩颈按摩仪。
2: 是这样吗？
6: 对。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哦。
2: 你看，这样
6: 行不？哦。
2: 是这
3: 样。对，按住这个。
2: 按住那个。哦，有了。
7: 这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哎呀，
2: 真舒服。小燕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6: 别客气啊，爷爷说应该的。
2: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6: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
2: 卷卷啊，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7: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
6: 他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7: 也休息点，偶尔也休息点。
2: 别太忙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嗯。
0: 那位端着菜走过来打趣儿。
3: 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7: 那小时候妈都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2: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7: 他啊。
5: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2: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8: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
0: 那位回到厨房，在沈林耳边低语：“
9: 是大宝贝吗？”对，月月是大宝贝。
5: 姓什么？
9: 我们也是大宝贝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5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

0: 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

0: 开饭了，一大家子人围坐在桌前。
1: 嗯，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太好吃了。
2: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米酒，绝了。
1: 你就多吃点。
3: 好吃。嗯。
1: 小月，你那么瘦。
0: 那位笑容满面的端起了酒杯。
2: 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杯。
4: 三喜临门。哎，
2: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1: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5: 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2: 是，
6: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1: 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4: 比我们家还大呢。
5: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你懂不懂？哎呀，
2: 安家呢，得先成家。
5: 就这意思。
2: 就这意思。
1: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6: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
5: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6: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5: 客气。
7: 哥，第三喜呢？
4: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7: 真的？恭喜嫂子。
6: 恭喜啊，嫂子。
5: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哎
1: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对，开心最重要，
1: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0: 晚上，谢美兰还在公司加班，她边接电话边走到一楼。
8: 喂，你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谢谢啊。
0: 面色惨白的谢美兰突然体力不支，晕倒在地。保安和同事们赶紧扶住了她。
9: 哎，女士，您没事吧，女士？哎，是有电话，赶紧。
10: 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9: 110，赶
11: 紧110啊。
0: 谢美兰被送到了医院，沈磊很快接到了电话。
12: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
0: 沈磊赶到医院向医生了解情况。
13: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医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沈磊难以置信的看了一眼病床上昏迷不醒的谢美兰，她失魂落魄地蹲在门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0: 周一上班，李小月把做好的 PPT 发给了纳伟。
1: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2: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绝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1: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2: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1: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2: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1: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2: 我尽量。
1: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0: 沈琳带着子轩陪婆婆去菜场买菜。
3: 妈，感觉他们这儿的菜还都挺新鲜的。
4: 菜就是要挑的，你看。啊，
3: 不是新。
4: 那行吧，这200，
5: 6块。
4: 我们买点鱼吧。啊，哦，挺爱吃鱼的。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6: 20。
5: 又涨价了。
4: 吧，
5: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6: 好嘞。
4: 底下一条，底下。
6: 这个
4: 好。
6: 去个0兜，1斤2的，行吗？
5: 哎，行，秤要准啊。
6: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4: 哎，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6: 好嘞。
5: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6: 好嘞。
4: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要。
0: 沈磊把谢美兰接回到家里，忍不住质问：“
7: 孩子是谁的？”
8: 什么意思啊，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7: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8: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7: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0: 谢美兰重重地放下手里的杯子。
8: 我真的觉得你走得很好。
7: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8: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7: 不是，那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
8: 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7: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8: 你问过吗，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7: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8: 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7: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
0: 谢美兰怒极反笑。
8: 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

0: 妈躺在床上，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1: 沈磊感到难以言喻的委屈。
2: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0: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2: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3: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1: 沈磊眼中布满了血丝，他泪流满面地坐了下来。谢美兰怒气难消，继续大声指责。
0: 你冲我吼什么呀，沈磊？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她是我妈，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0: 因为你妈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谢美兰擦了擦眼泪，不然呢？不然我把她生下来。 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指望谁？我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
2: 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要孩子。赤裸裸的现实终于让沈磊清醒，他沉默地低下了头。公司连续天天加班，而且下班时间越来越迟。李小月和同事们一起抱怨：“这广告不知道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秦总？”
3: 好多都要回复，你疯了吗？
4: 他疯没疯不知道，清风肯定疯。各部门主管哈气连天的在自己办公室里耗着时间。
5: 谢谢，
4: 爱你哦。
6: 怨声载道的李小月给娜卷发信息：
7: 骗子，你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
4: 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娜娟笑了笑，发了自己公司加班的照片给他看。
8: 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
4: 滚！夜深人静了，沈林还在电脑上忙碌着。
8: 那
9: 娓洗漱完毕，走进卧室，锁上了门。
8: 妈也睡了。
2: 睡了。
8: 睡着就赶紧睡觉。
2: 什么招人不紧啊？我这是啊，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8: 这么好的夜晚，你赶紧研究它干什么呀？
2: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8: 那我做到他的身边。
2: 什么软件？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8: 这我会。哎，你看。
2: 你会啊？
8: 以前我在这我会，我有交，你会。
4: 你会算什么？我你会呢？那伟急不可耐地把沈林拉到床上。
2: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
8: 疯了！那伟披上外套前去开门。来了。沈磊来到姐姐家里，心情低落的向姐姐姐夫倾诉。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 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那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的生我的气。
2: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 心挺狠的呀，一个生命啊，是他自己的孩子呀，他招呼都不给你打，就把孩子打了，他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兰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10: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哎，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你们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2: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10: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
0: 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是。
2: 沈磊离开后，沈凌很纳闷儿。
3: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0: 有的时候。看着是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出了学校以后，走上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3: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0: 是
3: 工作在一边，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0: 是。
3: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0: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3: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0: 怎么社交啊？
2: 临睡前，纳伟漫不经心地提醒沈凌：“
0: 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3: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0: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3: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0: 我，
3: 哎，快快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0: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第二天上班，心事重重的沈磊正在单位修复档案，王科长走了进来。
4: 哎，之前修复档案砖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啊。
2: 见沈磊不作声了，王科长主动找话题。他随手拿起桌上一张泛黄的文件。
4: 哎呀，这修复档案真是个清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2: 沈磊一脸迷茫地抬起头。
5: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2: 谢美兰正在忙工作，手机响了。
6: 喂，姐。
7: 美兰，你在哪儿呢？
6: 哦，我在上班呢。
7: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处好戏捉不灭。

人知，以免在曲中人散失，被他们当作可笑的事。我在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

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 40%，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透明的同事关系，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七八，甄选源头
1: 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0: 每个从大厂
1: 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0: 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逆关系之中，因为缘。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
1: 我是这路上没

0: 多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太多牵挂。
1: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照下再入。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逃了很久破冰文化。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迫，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爱更懂你，我是懂。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民还有利民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12: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这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
13: 啊啊，
12: 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得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好，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递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啊，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御笔匠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璧匠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那个来回之后，他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璧匠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啊刘唐过来，我去吧，啊，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戴大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匠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要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那么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 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肖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肖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呼，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肖先生直做牙花子，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肖先生扶上去了。肖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拿绳子把肖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啊。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起来，这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说，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哈，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哈。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哈。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还劝着，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还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白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 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啊，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蔡京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师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一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进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一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则有抄手稳时两根不着扯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飞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的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 龙庭见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12点，龙庭见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见，带着10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更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的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哈、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嚯，你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知府见了龙庭见，马上对外就说3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5时3刻正张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3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这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啊，现在钟点说早晨4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的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钩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有，凡的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 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打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鸡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儿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

0: 跟着就是刽子手。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儿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儿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了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轱辘，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
3: 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想
4: 奶奶照着七个声。
5: 哎，哪有这么理解的？
4: 不是，这不科学。
5: 怎么不科学？
4: 有人就这么理解。
5: 谁呀？
4: 老樊。
5: 老樊是谁呀？
4: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5: 哦，你们一个单位？
4: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见什么烦什么。
5: 是啊，
4: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5: 哦，
4: 他那眉毛您看吧，
5: 嗯，
4: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八点二十。
5: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4: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5: 我老是九点一刻。我老横着。
4: 其实啊，他姓范。
5: 哦，
4: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5: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4: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5: 什么时候？
4: 年轻的时候。
5: 哦
4: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5: 都爱好什么呀？
4: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5: 嗯，
4: 逮个蛐蛐喂个鸟。
5: 嚯，
4: 他那屋里您看吧，
5: 嗯，
4: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四个大鱼缸。
5: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4: 那儿暖和呀。
5: 哦，这还是热带鱼。
4: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

0: 没耽误，
1: 会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1: 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事
2: 工作了没几年，
1: 嗯，
2: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1: 结婚了，
2: 又没一年，
1: 嗯，
2: 爱人怀孕了，
1: 有喜了，
2: 把他给忙活坏了，
1: 那是、
2: 啊、得照顾啊，
1: 对，
2: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嗯
1: 哦，还真下本，
2: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1: 天人尽口喜事儿、啊，
2: 就是，
1: 嗯，
2: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1: 哦，嗯，你这挑还爱唱，
2: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2: 接孩子去，
1: 多高兴、
2: 嗯！把孩子放到家里，
1: 嗯，
2: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2: 取奶去！
1: 你瞧这乐和劲儿、嗯，
2: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2: 打橘子汁去！
1: 真够忙活的。
2: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
1: 要干嘛去啊？
2: 洗尿戒子去，
1: 洗戒子还唱呢，
2: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
1: 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这什么音乐呀？
2: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1: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2: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1: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2: 可是现在、
1: 嗯、
2: 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1: 因为什么呢？
2: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1: 哎
2: 啊，
1: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2: 头一年是一个，
1: 嗯，
2: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1: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2: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1: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2: 那几年不是没搞，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生，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谁？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
1: 谁？可大了！
2: 喜欢孩子那点劲，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1: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2: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儿去了？
2: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1: 全完了、哎。那么还唱不唱了？
2: 唱什么呀？
1: 也没心情唱，
2: 烦还烦不过来呢。
1: 真是的。
2: 哎，你别说，
1: 嗯，
2: 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1: 又唱来着。
2: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
1: 嗯，
2: 也不知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1: 唱什么来着？
2: 呀。Ale ba de kilusa do koi na kai liya。哟，我一听多难听啊！这个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2: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1: 干什么呢？
2: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儿。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2: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啊。
1: 上班的烦什么呢？
2: 哎呦，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2: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1: 嗯，
2: 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2: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2: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1: 嗯。嗯。
2: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2: 哎，这是，哎，找人不知道回去。到
1: 说什么了也不是。
2: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着，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什么？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2: 联系工作啊。
1: 嗯，
2: 下班再说。
1: 下班找谁说去、啊？
2: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2: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
1: 那会呢？
2: 部长了，没有我的事儿，我部长了，我。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2: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呢。
2: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3: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2: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2: 谁说的？
1: 我说的呀。
2: 你说的
1: 啊？
2: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2: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哎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2: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呀？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1: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
2: 计划生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1: 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2: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2: 是你关心可以，
1: 啊、
2: 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儿？
2: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2: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2: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那依你说说什么？
2: 你在台上
1: 啊？
2: 你台上
1: 嗯，
2: 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1: 对了。听你
2: 说那个，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2: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不听了。
1: 你这怎么？
2: 你怎么这话？
1: 这怎么？
2: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1: 啊。
2: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乐味。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1: 好听、
2: 啊。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1: 唱什么呀？
2: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乐味。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那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去了，
2: 你、
1: 啊、
2: 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
2: 你说说现在这个烂砍烂伐的树都没了，
1: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2: 是
1: 啊，
2: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青年、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2: 是啊，
1: 嗯，
2: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2: 是啊，嗯、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2: 是啊，
1: 嗯，
2: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1: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2: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2: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给你检查。
2: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2: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2: 剩下吃的
1: 啊？
2: 我们家剩得下吗？

0: 我们家剩的项目，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我
1: 是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0: 这。人家这玩意你干嘛？你老人生。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0: 看什么电影？那烦着呢，烦着呢。
1: 哎，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1: 吃点冷饮。
0: 人家不吃，烦着呢。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着？
0: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没有？
0: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0: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上？
1: 那能代替晚上吗？
0: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叫干你，再烦也得吃饭。
0: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
1: 就得吃点。
0: 你别叫啊！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
0: 我吃药。
1: 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2: 这
1: 真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1: 你喝口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0: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0: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0: 哎，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0: 顺着肚子串圈儿。
1: 你瞧，
0: 老樊在外边堵着。
1: 嗯，
0: 喂，舒服舒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嗯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
0: 哎，怎么了？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0: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0: 保胎丸。
3: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新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0: 乡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笑容啦，
4: 不造福千万人。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
1: 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全市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26到27度。全市明天呢是雨渐直转阴到多云，最低温度是23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27到28度。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啊，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关注过天气，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在这首沙漠骆驼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早上7:12，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这有网友洋葱爵士觉得呢，一次性雨伞的利润本来就特别低，要卖上上百把才能够回本，用完全退，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呢？

已经下架了相关的视频，并且透露涉事的苏州某小学家委会也多次主动联系他们致歉，已经足额的去补足了雨伞的货款以及全。那目前的涉事小学没有就此事发布任何的正式说，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刷新看到网友派里克说哈。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呢是商品，这不是基本常识吗？有网友洋葱爵士觉得呢，一次性雨伞的利润本来就特别低，要卖上上全退，这和明抢有什么区？我们再看到网友，退货是保护消费者，那谁来保护卖家呢？这项规定啊，应该是保障合理退换，而不是给居心不良的人薅羊毛钻空子。也有网友指出呢，当着孩子的面贪这个小便宜，而且不予回应，学校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反面教材了。当然，也有网友觉得啊，应该要废除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再来看到红星新闻给出了点评，7天无理由退货啊，是网购时代出现的一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规则呢，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可以说是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中呢，7天无理由退货带来的消费纠纷所占的比例极其有限，因此没必要因噎废食、轻言废止。当然，消费者的权益要保护，商家的正当利益也要维护，重要的是要完善制度，探索兼顾买卖双方权益的途径。同时我们再看到大和网也给出了评论，整场风波的焦点呢，不是300多块钱的小额损失，而是无理由退货规则被刻意的曲解滥用的失信行为。这种用完即退的精明呢，看似是钻了平台规则的空子，实则公然违背了商业交易的诚信，这个诚实信用的底线。家委会的致歉补款弥补了商家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消解事件背后的教育隐患。反观校方，其持续的沉默比家委会的行为失当更耐人寻味啊。家委会的纠错只是起点，校方必须要打破沉默，主动履职，全面去核查事件的经过，理清责任主体，针对性的去完善采购管理和家校约束机制，以公开回应的方式直面社会关切。今天我们也说两句啊，一把雨伞几块钱看似是小事，但是这个小事上的不诚信啊，攒多了就是社会诚信的一个下沉了。有序的网购性的守护，只有买卖双方都守住诚信的底线，才能够让无理由退货真正的成为便利，而不是够不让几块钱的小事儿一点够不让几块钱的小事儿一点点去掏空社会的点点去掏空社会的信任。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浙江的一名电商啊，售出了这个45把雨伞，被卖家全部的无理由退货，但是这些雨伞呢，没有办法再二次销售了。好，我们在听众群当中等待各位的互动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啊，在上班路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听众群当中。早上的7点16分，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陈明的这一首《我要找到你》，马上回来。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1，我们正在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资讯。5月24号的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温情启幕。全市呢30支志愿者队伍，180名志愿者齐聚现场，共同传递生命希望，为大爱镇江增添暖心，为大爱镇江增添暖心。早在2002年就率先在省内去启动了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工作，如今呢入库志愿者超过了1.8万人，累计成功捐献147例，捐献比例稳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我是首位本地采集捐献者潘东刚分享了自身经历。他呼吁呢，更多的市民能够踊跃加入到捐献队伍，以爱心挽救生命。说完这个暖心公益，我们再来关注到备受家长考生关心的考前作息的问题啊。随着中考、高考脚步日益临近，考前失眠啊，成为了不少考生的困扰，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备考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呢，是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给出了科学的睡眠指导，建议呢考生在睡前1小时能够放下书本习题，借助热水泡脚、轻柔的拉伸，还有舒缓的音乐去放松身心。同时呢，也给出了入睡小技巧，卧床20分钟，如果说无法入眠的话，不必强迫入睡，还可以去运用4-7-8呼吸法去缓解紧张的情绪。这个4-7-8呼吸法怎么做呢？也和各位分，它是一套非常简单、随时能做的放松助眠的呼吸，吸气4秒钟，屏息7秒钟，呼气8秒钟，重复循环4到5次就可以了，这个紧张的情绪啊。另外要提醒各位呢，考生在午睡的时候啊，最好是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避免过长的时间导致我们的精神昏沉。同时呢，为了全力的护航广大考生安心应考，我市也出台了噪音的管控举措啊。近期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高考中考期间的环境管理公告，全城将会开启静音守护模式，管控的时段从6月1号持续到6月19号。考试关键时段呢，全面叫停考点的周边施工，夜间也严格禁止工地作业，同时严控商超、娱乐场所、餐饮门店的各类噪音，全面排查污染异味，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考试环境。好，我们在早上7:24，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年广告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今天呢也是一个雨天啊，明天也会有雨，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开车的安全，在雨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保持好车距啊。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惠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

0: 可，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3: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3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啊。早上好，我是景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这个时段正在关注的是本地的最新动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乡村基层治理啊。丹阳市黄塘镇丁桥村桥解流动摊贩管理难题，让乡村烟火气和整洁的秩序兼顾并存。此前呢，村里的道路呢是占道摆摊儿，那这个环境卫生脏乱的问题频发，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村里整合闲置场地，统一规划打造规范化美食街，配齐了水电、保洁等配套设施，零散的摊位集中入驻经营，村容环境焕然一新，也带动了乡村的便民消费稳步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同样势头向好，我们再到丹徒区宝堰镇去看一看。宝堰镇呢，现在依托本土的资源，大力发展特色菌菇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铺就村民的增收致富路。当地采用智慧化大棚种植模式，鱼黄菇啊，年产量非常可观。这种菌类的营养价值高，市场的销路广阔。小小的菌菇不仅优化了乡村的产业结构，每年带来数百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效益，还就近地吸纳了村民的就业，实实在在地助力了乡村振兴。再来关注青少年的课余文体活动呢，也精彩不断啊。5月24号，昨天，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顺利开赛， 受百名少年许势力开赛，设置了10余项趣味的比拼项目，比赛兼顾动手操作和脑力思考，让青少年在竞技当中学习物理知识，有效激发科学。很多的小朋友呢，天生是喜欢表达、爱讲话、爱讲故事的。家长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大方，拥有出众的语言魅力。但是呢，存在规范这个表达不规范、没有舞台感、天生的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可能会在这个长时间的耽误当中被浪费了，真的是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呢，我们的镇江广播也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的孩子也能来，只要敢说敢展示就可以报名参与。孩子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体验我们的广播剧《童声》的公益配音，沉浸式的去感受媒体氛围。我们的资深主播全程指导，帮助孩子纠正发音、打磨表达、锻炼台风，等于说从小就是跟着专业主持人学口才、练气场，孩子的语言能力、自信心、表现力都会快速提升。想要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素养，

积累专属的成长经历的家长呢，可以记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30。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号，也同样的是这部电话183-4481-1963，可以直接在我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应该不会吧。
1: 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
3: 早上7:43，城市分贝，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文体方面的资讯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1亿元。其中呢，电影《阿嬷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口碑啊，可以说是破圈，势不可挡。截止到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了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5名。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赛，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双项冠军。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昨天在厦门白鹿体育场举行，中国队呢收获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一枪定乾坤，以71.74米的成绩呢，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女子铁饼比赛当中，中国名将冯冰第三轮投出了65.03米的好成绩，获得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最终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发音、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孩子打好语言基础，越来越自信大方。想让孩子提升表达能力、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呢，可以咨询我们的这部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好，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啊，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万芳的这首《四季》，马上回来。

0: 永久性的变缘。那你要说，哎，我们平时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控制让我们的身体不长胖呢？一天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些时段是容易长胖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减重医生贾凯表示啊，只要熬过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那么减肥可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第一个呢，就是早上的9点钟，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呢，早上的9点左右要吃完早餐。此外，早饭必须要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啊，就比如说牛奶、鸡蛋啊这样的东西，这样消化起来会比较慢，让一天当中不断的有能量供应。第二个时间段呢，是下午的4点钟，所以说有的人习惯每天吃一些水果，这个吃水果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放在上午。部分的水果糖分较高，如果你吃得太晚的话，比方说你在下午4点之后吃，当这个下午茶去吃的话，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长胖。第三个时间点是晚上的7点钟，建议大家晚餐最好是在晚上7点钟之前吃完，不要吃得太饱，以7分饱为宜。具体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的胃里还没有觉得特别的胀，但是呢，食欲已经减弱了，习惯性呢还能够再吃几口，但是呢，这个时候把食物拿走也不觉得遗憾，差不多就是7分饱了。第四个时间段是晚上睡觉前的3个小时。其实说如果你是小时
1: 之后也不建议吃东西了，建议在睡前的3个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如果说你晚上睡得比较晚，可能会饿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喝一杯豆浆或者是牛奶，这些食品的饱腹感比较强，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
0: 好了，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啊。今天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铃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9611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提高老年人防骗，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
7: 2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